0: ᱟᱠᱟᱥᱢᱟᱱᱤ ᱪᱟᱭᱢᱟᱥ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ᱮ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ᱯᱷᱮᱢ ᱪᱚᱱᱛᱨᱚᱱ ᱨᱮᱭᱟᱜ 101.7 ᱢᱮᱜᱟᱦᱟᱨᱴᱥ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ᱮᱦᱚᱵ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ᱨᱮᱰᱤᱭᱳ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ᱦᱟᱸᱥ 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
1: ᱟᱹᱞᱤᱧ ᱵᱟᱲᱡᱩ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ᱮᱱ ᱠᱷᱚᱱ
0: ᱞᱟᱥᱟᱬᱦᱮᱫ ᱡᱚᱦᱟᱨ ᱡᱚᱛᱚ ᱠᱚ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ᱱᱩᱭ ᱫᱚ ᱡᱩᱱ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ᱵᱟᱨ ᱢᱟᱹᱦᱤᱛ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ᱵᱟᱞᱮ ᱮᱢᱟᱣ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ᱚᱵ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ᱯᱟᱞᱮᱱ ᱡᱟᱣ ᱞᱮᱠᱟᱜᱮ ᱢᱮᱬᱦᱮᱫ ᱛᱤ ᱢᱮᱬᱦᱮᱫ ᱠᱟᱴᱟ ᱱᱟᱯᱟᱭ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ᱵᱚᱣ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ᱸᱜᱮᱭᱟ ᱜᱟᱞᱚᱪ ᱫᱷᱩᱛᱤ 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ᱱᱟᱯᱟᱭ ᱱᱟᱯᱟᱭ ᱥᱮᱨᱮᱧ ᱮᱢᱟᱱ ᱠᱚ ᱛᱚᱵᱮ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ᱨᱮᱵᱚ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ᱜᱟᱞᱚᱪ ᱛᱮᱞᱮᱝᱜ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ᱛᱷᱟᱯᱚᱱ ᱢᱟᱦ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ᱨ ᱯᱚᱫ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ᱟᱵ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ᱟᱭᱢᱟ ᱯᱚᱱᱚᱛ ᱢᱮᱱᱟᱜ ᱟᱱᱟᱝ ᱚᱱᱟ ᱠᱚ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ᱫᱽᱨᱮ ᱛᱮᱞᱮᱝᱜ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ᱦᱚᱸ ᱢᱤᱫ ᱯᱚᱱᱚᱛ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ᱛᱷᱟᱯᱚᱱ ᱢᱟᱦᱟ ᱫᱚ 2 June 2014 ᱨᱮ ᱦᱩᱭᱟ ᱟᱱᱫᱷᱨᱚᱯᱨᱚᱫ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ᱠᱷᱚᱱ ᱩᱛᱛᱚᱨ ᱯᱚᱥᱪᱤᱢ ᱱᱟᱠᱷᱟ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ᱪᱷᱤᱜᱟᱱ ᱮᱨᱤᱭᱟ ᱟᱱᱫᱷᱨᱚᱯᱨᱚᱫᱮᱥ ᱯᱚᱱᱚᱛ ᱠᱷᱚ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ᱟᱛᱮ ᱛᱮᱞᱮᱝᱜ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ᱜᱚᱴᱷᱚᱱ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29ᱵᱟᱝ ᱢᱟᱱᱮ 26 ᱱᱚᱢᱵᱚᱨ ᱨᱮ ᱥᱮᱨᱮᱭ ᱞᱮ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ᱴᱷ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ᱱᱟᱜ ᱵᱷᱟᱥᱟ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ᱩᱯᱨᱩᱢ ᱟᱨ ᱨᱳᱡᱽᱜᱟᱨ ᱚᱱᱟ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ᱭ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ᱤᱱ ᱫᱚ ᱚᱸᱰᱮ ᱥᱚᱨᱵᱚᱡᱚᱱᱤᱠ ᱪᱷᱩᱴᱤ ᱦᱚᱸ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ᱤᱱ ᱚᱸᱰᱮᱨᱮᱱ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ᱤᱠᱟᱱᱫᱨᱟᱵᱟᱫᱽ ᱯᱮᱨᱮᱰ ᱴᱟᱺᱰᱤ ᱨᱮ ᱡᱷᱟᱱᱰᱟᱭ ᱯᱟᱦᱨᱟᱣ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ᱤᱨ ᱵᱟᱱᱴᱟ ᱠᱚ ᱯᱚᱱᱚᱛ ᱟᱞᱟᱜᱽ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ᱡᱤᱣᱤ ᱠᱚ ᱟᱞᱟᱭ ᱞᱮ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ᱢᱚᱨ ᱦᱟᱞᱟᱝ ᱠᱚ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ᱤᱱ ᱫᱚ ᱛᱮᱞᱮᱝᱜᱟ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ᱭᱢ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ᱠᱟᱨᱡᱽᱠᱨᱚᱢ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ᱩᱛᱱᱟᱹᱣ ᱞᱮᱠᱟᱱ ᱡᱷᱟᱸᱠᱤ ᱠᱚ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ᱤᱛ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ᱛᱮᱞᱮᱝᱜ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ᱛᱷᱟᱯᱚᱱ ᱢᱟᱦ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ᱟᱨ ᱯᱚᱫ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ᱮᱞᱟ ᱱᱤᱛ ᱵᱚᱱ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ᱧᱚᱜᱟ ᱢᱤᱫ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ᱠᱚ ᱥᱳᱱ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